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我国和巴基斯坦拟议禁毒备忘录，加强合作应对毒品威胁。外劳聘雇申请即日起全面线上化，条件不会放宽。印尼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到婆罗洲扑灭森林大火。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长 Radosvis Evdinasudinis Maya 指出，拟议当中的打击毒品合作谅解备忘录将提供更完善的框架，以加强我国和巴基斯坦的现有合作，应对当前的毒品威胁。部长表示，巴基斯坦直接面对来自阿富汗的毒品流动，因此和该国合作对我国来说很重要，尤其是走私路线将延伸到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Radu Amizan Mama Ali 表示，联邦政府预计将在不到一个月内宣布改善柴油补贴机制的措施。阿米赞表示，尽管他无意抢先财政部公布有关消息，但是贸生部之所以抱持乐观态度，是因为当局已经在这段期间和相关利方展开磋商，并且已经将所有的反馈意见提呈财政部。另一方面，为了取代现有2006年电子商务法令而制定的新法令，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卖家及消费者的监管和责任制度。部长阿米赞建议以新法令取代现有法令，是因为旧有法律只是对电子贸易提供法律认可，却没有全面规定各方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他说，贸生部目前正在和总检察署、通讯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数码部共同拟定相关条文，进入立法阶段。新法案预计在下一届国会会议提呈。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即日起，外劳聘雇申请将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线上进行，雇主不需要再以手动方式或者是亲自上门办理。人资部也强调，流程数码化不意味着放宽聘雇外劳的条件，所有申请依然需要经过审查。团结整合行动计划将继续获得强化，作为促进理解、巩固跨文化关系以及在年轻一代当中培养国家意识的平台。国家团结部长 Radu Irin Agudagang 表示，该计划专注在三大组别，分别是国家意识组、文化和习俗组以及高尚价值观、公民和道德组。部长指出，该计划是为了通过相关活动加强年轻人对国家团结的认知和责任感。通讯部长 Datusri Famifadil 指出，昌明人民宴会是配合国庆月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操，加强社会基层团结。他说，这项由新闻局和各个机构联办的活动，不仅是为了庆祝国庆月，更是为了深刻地诠释国家独立的价值观。国家安全理事会表示，昌明政府无意接管 Datasonic Technologies 公司。安全理事会强调，人民身份资料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因此政府始终将其安全和主权置于最高的优先位置。政府通过涵盖法律、财务、治理和安全层面的框架，对相关事项进行监管。国家安全理事会指出，政府将继续探索和研究有效的策略，以确保人民身份资料的安全以及主权受到保障。该理事会的这项最新立场是回应媒体早前指政府可能接管相关公司的报道。文告指出，昌明政府不会接管有关提供身份识别服务的公司。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将对涉及补贴柴油披露的渔民协会采取严厉行动，包括关闭燃油销售中心。渔业局主席 Mohamed Faiz Fadil 表示，当局不会对任何滥用行为妥协，并且要求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他说，渔民协会必须明白这是一项补贴措施，而不是一种权利，因为这涉及政府拨款，也是一种为了减轻营运成本而提供的援助。因此，负责柴油销售的渔民协会必须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补贴不会遭到滥用，并且惠及符合资格的渔民。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作物，尤其是油棕等原产业商品数量的影响，通常不会立即显现，而是在持续高温以及长期缺少雨水几个月之后逐渐浮现。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asri Norni Amai 说，该部目前正在和所有相关机构共同监测产量发展以及实地情况，以评估有关气候现象对农机商品领域的影响。他表示，厄尔尼诺现象确实会对农业基础作物造成影响，因此该部的首要任务是协助小园主做好准备，减轻有关现象对农作物以及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诺瑞尼也提到，该部将继续加强走入基层的方式，以确保小园主不仅可以获得政府援助，也能获得指导，以提高农机商品的生产力、收入以及产品的附加价值。我国促请所有东协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根据东协跨境烟霾污染协议原则，通过预防措施、国家层面的准备工作以及持续监测，以提高应对跨境烟霾风险的准备能力。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lfa Joseph Kurup 指出，该部已经在昨天通过正式函件将上述立场传达给东协秘书长高金红。国际消息，印尼将向婆罗洲增派1500名士兵，帮助扑灭岛上大片地区的山火。这些山火造成的浓烟已经使得部分地区的人民难以呼吸。法新社报道，印尼政府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1月到7月期间，山火烧毁了超过2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相当于首都雅加达的3倍。干旱天气是山火燃起的主要原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六访问婆罗洲，主持山火应对会议。内阁秘书泰迪表示，总统已经下令增派兵力，6架直升机也计划在星期六抵达，加入洒水灭火行动。缅甸反政府武装人员表示，缅甸军方空袭了一座寺庙，当时平民正在寺庙内进行为期3个月的佛教守夏节闭关修行，空袭造成了14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参与清理遗体的民主派武装人员努瓦星期五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上午9点左右，地点位于缅甸中部石阶省的一座寺庙大殿，空袭造成11名男性和3名女性死亡。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上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4具遗体，另外有10多人失踪。报道说，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表示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上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2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海上安全部队和参与救援的船只则继续搜救。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开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发布最新的灾情通报，上个月10号发生的 7.5 级强震已经造成329人遇难，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外有364人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巴基斯坦拟议禁毒备忘录，加强合作应对毒品威胁。外劳聘雇申请即日起全面线上化，条件不会放宽。印尼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到婆罗洲扑灭森林大火。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在2008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主持了全国防范罪案月推介礼。在推介仪式上，首相宣布将每年的8月23号定为全国防范罪案日，以便各相关机构和基金会能够齐聚一堂，评估并提升打击罪案的计划。这项活动也符合政府对罪案采取零容忍政策的决心，为人民和投资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敲门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的阿姨哥斯扎德拉尼尼玛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姨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你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上午9:13，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来临的周二呢是公共假期，有一些朋友呢，尤其是上班的朋友啊，明天周一会请一天的假期，那就可以享有1连4天的长假了。那无论你是趁着假期在家里休息，或是出外游玩，都希望你好好的享受悠闲的时光。在节目的开始送上 Aqua 袁少年的《菜你喜欢》。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0送上贾玲的《一切都来得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祝大家2020年国庆日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米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纳米内陆及山打根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那纳米及内陆是天气良好。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那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海吹东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9:30送上薛之谦的歌《丑八怪》。

0: Sabah VFM 101.3，恁大家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吴志波，
1: 我人是人看人恶路的大喵小喵。
0: 嘿，我们是黄义飞鱼
1: 喵。

0: 马上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啊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仙本那滨海新城镇在昨天中午发生了大火，在两家酒店前面海上平台上的一家餐厅、一家酒吧酒廊以及一家潜水中心被烧毁，一名男子手臂被烧伤。另一方面，沙巴州副首长兼工业发展、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拿督伊温贝尼迪指出，森布兰至 Kinaru 沿线已经建好了6个新的火车小站，作为扩大沙巴人民使用铁路服务便利性的措施之一。接着也看到马来西亚与汶莱同意使用东盟机制解决目前影响区域部分地区的跨境烟霾问题。换个焦点，沙巴警察总部刑事调查毒品罪案组在亚庇国际机场与机场保安单位合作，加强机场入境处的毒品走私管控。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沙巴 VFM 你的两半，9:39送上一首粤语歌曲，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万物有时》。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常好听的一首合唱歌曲，来自本地歌手费道尔以及 Dottor Street City Noha Lisa 一同演绎的《像水一样》。好的，9:47，这时候呢，为您带来2026年第22届马运会的消息。沙巴选手昨天在8月22号星期六的这个马运会的项目当中呢，表现亮眼，摘下了5金3银7铜，总共有15面的奖牌入袋。那其中呢，金牌方面，沙巴亚裔16岁的 Muhammad Aiman Akil bin Muhammad Firdaus 在帆船男子组项目夺得金牌，来自槟榔帮17岁的 Nur Havizana Bindi Zailan 在帆船女子组项目夺得金牌。体操项目也传来了好消息，来自丹波罗里18岁的 Marvel Vincent Wu 在自由体操项目呢荣获金牌。空手道也有两个惊喜，来自根地亚的21岁选手 Muhammad Hasnil bin Henry 以及来自丹布南的20岁选手 Adiola Faye Robert 分别在空手道男子组及女子组项目呢夺得金牌，恭喜恭喜。马上来看看目前第22届马运会的这个奖牌榜啊。目前排在榜首的是东道主雪兰莪，以75金58银52铜，总共获得185面奖牌，排在第一。那排在这个荣誉榜第二的是登嘉楼，38金38银32铜，总共是获得108面的奖牌，排在第三是联邦直辖区35金39银36铜，110面的奖牌入袋。那本周啊，沙巴州呢，这是在排在第七位的，共有25面金牌、20面银牌以及27面的铜牌，总共是72面的奖牌。好的，期待沙巴州的选手能够继续在接下来几天的比赛当中呢，继续传出更多的好消息，获得更多的金牌。9:49，送上阿杜的歌曲《坏朋友》。

是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期待在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时候来听这首新歌，本地歌手迪奥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沙包，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呢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上午好。
3: 上午好。
4: 哎，
3: 苏琴啊。
4: 哎，对。
3: OK， 好的，苏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首先祝福今天的寿星赖小翔，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也回谢给董阿仔、杨宝华、李成磊还有刘秀弟，谢谢他们找来的祝福啊、感恩。也祝国荣你啊，事事都安好，谢谢。
3: 好的，谢谢苏琴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OK， 谢谢。
3: 好，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安，国荣。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
5: 我是罗浮新山道喊林腾。
3: 好的，林腾，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5: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新加坡的赖小熊今天生日快乐，麻坡的黄秀玲，罗浮新山的林珠儿，最后祝福新加坡的许先芳8月27号生日快乐，拜拜，祝你博英愉快。
3: 好的，谢谢林腾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3: 好的，正琴，来请说。
6: 首先我要祝福今天的寿星赖小熊和8月27号生日的许贤芳，祝福两位寿星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李景香、正琴和国荣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好，谢谢你。
3: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国荣，早安。
3: 早安，请问
7: 周日愉快，
3: 谢谢。
7: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3: 好的，桂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7: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徐西湖夫妇、马金凤，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国荣。
3: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7: 谢谢，拜拜，
3: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国荣早安，
3: 是的，
8: 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3: 谢谢，你也一样。
8: 我是最大的奶黄秋儿。
3: 好的，秋儿，来请说。
8: 我今天要送给赖秀珍、黄梅英夫妇、罗美珍、李亚瑞、沈宝莹，还有第6位是国荣你。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3: 好的，谢谢秋儿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喜乐。
8: 谢谢。
3: 好，谢谢，拜拜。
8: 拜拜。
3: 一起来听歌，送上周华清的《当我爱上了你》。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好的，10:1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国荣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喂喂，还在线上吗？ OK， 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我是拉走的少奇啊。
2: 好的，少奇，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啊，我要送点给首先新加坡的赖小琼，今天他生了，祝他生日快乐。再来也送给邓家楼的杨梦琴，新山的林淑儿，啊，李碧华、雅比的吴爱卿、刘来娇，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2: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OK， 拜拜。
2: 好，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是吉隆坡的乔波利。
2: 乔波利，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今天的寿星赖小熊大哥，祝他生日快乐。还有点给27号生日的许贤芳，还有点给王正琴、黄秀兰、杜建刚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上班愉快，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乔波利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国荣，
2: 谢谢，拜拜。嗯，好的，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5: 我用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5: 我用早上好。
2: 早上好。
5: 马东埔李水平。
2: 好的，水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送给欧阳佑顺双击大连的，还有普罗三贝啊，普罗高一的王俊琴，必打的任祥华夫妇，还有文达的王翠琴、王正琴，还有青山的林卓，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荣。
2: 好的，
5: 拜拜，
2: 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你平安健康，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喂，国荣，上午好。
2: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上来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2: 好的，秀英来请说。
6: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还有冰城大三角那柱黄清德、沙巴李锦香。人生总有酸甜苦辣，苦尽甘来全是福，也祝国荣常做好心态，四季都美好啊。
2: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美好的祝福，也祝你事事都顺利，平安健康。
6: 好的，谢谢国荣、拜
2: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国荣早安，周日好。
2: 谢谢，周日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7: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2: 好的，宝华，来请说。
7: 我要点给李碧华、曹富明、罗美珍、黄秋娥、李晨蕊还有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2: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7: 好，谢谢您。
2: 好，谢谢，拜 拜。好的，这时候呢，一起来听歌，送上蓝鹰的歌曲《我爱今天》。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搜 VFM 你的凉拌。

0: 今天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10:2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刚才已经断线去。
1: 啊，
2: 因为我要点给老贝妈妈，第二就是还要点给我们的 YB Alisa， 第二就是还要点给赖小熊，也祝赖小熊生日快乐，还有点给马新凤咯，第二点给苏秀清堂姐，第三堂姐祝她早日康复，第二就还要点给这个国荣女咯，也祝大家中元节平安，身体健康。
1: 嗯，好，谢谢秀英的参与，嗯，也祝你平安健康，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安，国荣。
1: 早安，珠儿，是吗？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来请说。
3: 我要祝福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熊，今天身在广州旅游的赖小熊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生日快乐。下来是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吉隆坡的张素琴，还有新加坡的许贤芳，8月27号生日快乐，拜拜。
1: 好的，谢谢朱儿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在内古晋的杨滨江。
1: 好的，滨江，来请说。
4: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汪作霖、温以燕、温可欣、王丽美、芝芝、周青，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播音播音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滨江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4: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OK， 断线了，没关系。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那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
1: 谢谢，
5: 喜乐安康，家庭幸福，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5: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北马的罗美珍，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林王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生活愉快，家庭美满幸福，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参与，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嗯，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早上好，我是爱青。
1: 爱青，好的，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6: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天天幸福快乐。
1: 谢谢，你也一样。
6: 要把这送给你国荣、李香、关西仲、少奇、梅花彩儿，也祝他们每个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主持人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1: 好，
6: 谢
1: 谢
6: 你，
1: 谢谢爱青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6: Okay, bye bye.
1: 好，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凌云的摇摇摇，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10:2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Katrina， 是拉玛巴吉，
0: 是拉玛巴吉，翠琴。
1: 对，我是主播教育的黄翠琴。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先祝你周日当班开心，
0: 谢谢。
1: 想把歌曲献给新加坡的帅哥赖小熊，今天是小熊的生日，小熊祝你生日快乐，岁岁平安。接下来献给黄树林，金山的林珠儿，巴东府的李水平，以及吉他的柯国明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吉吉妈。
0: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1: 谢谢大家，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徐先生，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威南港的李陈蕊。
0: 好的，陈蕊，来请说。
2: 啊，今天把歌曲点给李文国、陈桂英、李碧华、廖志生、李亚杂以及国荣，你一起来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哦。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早安啊，国荣，早安。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啊，祝国荣平安快乐啊！
0: 谢谢，你也一样。
3: 今天开心啊！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
3: 大三角的王梅英。
0: 嗯，好的，梅英来，请说。
3: 首先，我要把歌曲点送给我的女儿齐凤珍，她8月15号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啊！啊，还有王秋儿、刘桂芝、李瑞琴、李碧华啊，谢谢国荣，你好。
0: 好，谢谢。
3: 祝福国荣平安快乐啊！
0: 谢谢美英的参与，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
3: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
0: 嗯。
4: 上午好，
0: 上午好。
4: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好的，明珠来，请说。
4: 啊，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镇江陈丽燕、蔡长烈、李陈伟，还有马金凤。祝大家平安喜悦，收听愉快。
0: 嗯，
4: 也祝国荣一起来收听啊。
0: 好的，谢谢明珠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OK，
0: 谢谢你，拜拜。
4: 谢谢。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安。
0: 早安。
5: 周日四班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李亚瑞、马丁凤，祝平哥愉快，同时也没忘了祝小熊生日快乐，谢谢你。

0: 好的，10:3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国荣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李碧华。
0: 李碧华，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要点给徐熙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罗米珍，最后祝福8月31号的好友叶叶兰，祝他生日快乐。接下来是点给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哦。
1: OK，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营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好的，清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把歌曲送给今天生日的赖小琼，还有两位20岁生日的徐贤芳、张素琴，另外还要祝他们生日快乐，延年益寿。另外要点给赖秀珍、蔡长妹、季国荣你主持人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假期听歌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0: 好，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
0: 拜
2: 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儿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江波的李亚瑞。
0: 好的，亚瑞来请说。
3: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林雅芝、杨露娇、徐徐吴、戴莲妹，祝大家身体健康，还有国荣你，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4: Hello， 国荣早安。
0: 嗯，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去马家浪的，叫做董华仔。
0: 好的，华仔来请说。
4: 今天我要点给24号生日的许贤芳，28号生日的陈秋、林玉瑞，还有今天生日的赖小熊，还有31号生日的叶叶兰，30号生日的上书才大哥，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0: 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
0: 谢
4: 你，
0: 谢
4: 谢
0: 你，
4: 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喂，还在线上吗？请说话。

0: Hello，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0: 我姓邓琴。
1: 邓琴，好的，来请说。
0: 好，吉先生，8/27是你重要的日子，愿你的幸福和快乐围绕着你，祝福你心想事成，事事如意，拥有一个超学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接下来是喜西湖吴祥宝和吴飞吉吉麻坡的王修，国荣值班愉快，谢谢你。
1: 好，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这时候呢，送上黄丽演绎的这一首《牛仔姑娘》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四宝 VFM 你的两半。

0: 10:4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祝你周日值班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0: 好的，长妹，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1: 点给李凤凤、陈清河、陈明珠、马金凤、李凤威，祝大家收听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2: 早安，国龙。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锦香。
0: 锦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首先我要点给吉隆坡的黄振琴，有后心酸的林珠儿，向南南的吴爱卿，威南高原的李雅芝，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国龙当班愉快，谢谢你。
0: 好，谢谢锦香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公早安呐、啊。
0: 早安。金凤，
3: 我是来自圣、对的。
0: 好，
3: 我是来自圣德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金凤来，请说。
3: 把这首送给好朋友李水平大哥、黄振琴，还有今天过生日的赖小熊。还有27号生日的张素琴、许贤芳，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李国荣。
0: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大家一样啊，拜拜。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说话。喂喂
4: ，Hello，
0: 请问是哪一位？
4: 喂，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好的，双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把祝福递给月月兰、黄秋娥、李锦香，还有那个林珠娥，还有。赖小熊，并祝赖小熊生日快乐，也祝其他朋友们跟主播你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你主播。
0: 好的，谢谢双爱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好，
0: 谢谢，拜拜。
4: 谢谢，谢谢。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Good morning， 国荣。
0: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0: 好的，来请说。
5: 点给 RVFM 小忠实听众新加坡赖小熊大哥，祝他 Happy Birthday All the best， 也点给王振清啦、赵伯利啦、林珠儿啦，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感恩，
0: 谢谢，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刘家昌的歌曲《你正教人迷》。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萨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10:4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2: 祝你周日当当愉快。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雪州不囧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2: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在今天8月23号的赖小熊，8月27号的许贤芳和张素琴，还有28号的陈秀玲跟30号的张素才，祝五位寿星生日快乐，岁岁平安。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在线上吗？是的，
3: 国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1: 好的，贤芳，来请说。
3: 今天我要祝福寿星黄明昌、张素才、叶叶兰，祝寿星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回谢提前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李碧华、李亚瑞，祝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啊，也祝你当当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哟，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这个有一些干扰啊。
4: Hello， 我要为你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现在电话信号有些干扰。
4: 周日吃饭愉快，祝你身体平安健康，青春美丽。
1: OK， 好的，是黄光耀吗？
4: 我是来自雪州835级定义的黄光耀。
1: 好的，光耀，来请说。
4: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深州芙蓉马金凤、济南丹州瓜拉吉拉叶凤英，也没忘了祝贺雪州835张素琴老友在8月27日当天有个难忘的生日，阖家安康，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谢谢，拜拜，
4: 拜拜，拜拜，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1: 好的，桂英，来请说。
5: 首先祝福今天的寿星赖小熊，还有提早祝福的寿星张素琴、李许贤芳，还有叶叶兰，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祝福李雅磊幸福安康。然后国荣你也祝福你步步高升，一切顺利。
1: 谢谢，谢谢桂英美好的祝福和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你国荣。
1: 谢谢桂英，拜拜。
5: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国荣早安。
1: 早安，
6: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黑碧亮以及杜秀英。国荣非常的难打，因为你太漂亮了。
1: 好，谢谢秀珍。
6: 我祝你大大愉快，多喝水，拜拜。
1: 好，谢谢你，周日愉快，拜拜。
6: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这时候呢送上这首歌凤飞飞的《雨过天晴更美丽》，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5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凯君娜国荣，0887125951，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1: Hello， 国荣，早安。
0: 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1: 我是来自伦乐的杨丽丽。
0: 杨丽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1: 首先祝你播音愉快，
0: 谢谢，
1: 健康，
0: 你也一样哦，
1: 青春美丽
0: 哦，你也一样
1: 啊，谢谢。接下来我要把歌点给林珠儿，徐师傅大哥，还有一个杜秀英，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祝大家开心在每一天。
0: 嗯，
1: 珠儿，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最近我在家里有事情，不能够在空中讲话了，谢谢。
0: 好，谢谢丽丽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荣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好的，露娇，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今天生日的赖小熊，祝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另外也点给陈明珠、李亚达、马金凤、廖志森，也祝他们听歌愉快，也祝朋友们周日愉快，祝国荣值班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陆娇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平安健康。
2: 大家一样，谢谢，
0: 拜拜，谢谢，拜拜。好的，这时候呢，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戴莲妹，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把歌曲点给张美美、李雅蕾、李晨蕾、李碧华、罗美珍，谢国荣你，祝大家平安喜乐，事事顺心，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大家一样，拜拜。
0: 拜拜。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那待会儿在11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贝蒂的《等候你10000年》。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古洛哥，其实我
2: 古路，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路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椒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3: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4: 我是 Karen 龚科允。
5: 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接听你的来电，又或者有可疑的迹象及举动，作为父母的你必须提高警惕，请确保你孩子所结交的朋友、外出的原因及所在的目的地，请确保孩子们的行踪，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持续加强技职教育，培育更多专业人才。沙巴和沙拉越机票价格大幅上涨，首相署将与交通部展开讨论。沙巴超过70000名车主符合资格申请昌明柴油额外配额。以下是新闻内容。技职教育将持续获得加强，以培育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和竞争力的人才，尤其是石油与天然气领域。沙巴首席部长达多斯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各大教育机构及技能培训中心必须增加与相关行业对接的课程和培训项目。今年政府拨出3924万令吉，用于包括技职教育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发展计划。而去年成立的沙巴技职教育理事会也成为强化州内技能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是在亚庇国际会展中心为 My Future Jobs 油气职业嘉年华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代为宣读。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沙巴劳动市场共有约190万名劳动力，其中123万人就业，另有约106600人仍处于失业状态。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高级副总裁达杜巴丘比隆表示，这项职业嘉年华共提供超过3000个就业机会。来自石油与天然气领域以及相关行业的超过30家雇主参与提供就业岗位。这项由国有与大马涉险机构合作举办的嘉年华，也让学生、毕业生以及求职者进一步了解职业发展和就业途径，尤其是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就业机会。达杜巴丘强调，随着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分析等科技不断发展，提升技能至关重要。针对沙巴和沙拉越机票价格大幅上涨问题，首相署将与交通部展开讨论，以寻找最适合的解决方案。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默表示，有关问题也在上周的内阁会议中被提出。政府将特别关注今年九月即将注册进入高等教育学府以及技职教育院校的学生，尤其是需要搭乘飞机前往求学的学生。达杜穆斯塔法·萨默是在亚庇出席石邦加昌明社区活动时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说，航空公司在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后运营成本不断增加，也是导致机票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达杜穆斯塔法·萨默也表示，沙巴约有71000名车主符合资格申请每月100公升昌明柴油额外配额。不过，截至目前，只有约49000名车主提出申请。因此，符合资格但尚未申请的车主受促尽快提交申请。他说，有关额外柴油配额必须充分加以利用，让政府能够评估实际需求，之后才考虑是否进一步增加昌明柴油配额。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商家及企业提出的要求，包括为特定类别车辆增加柴油配额。政府也正在听取各方对昌明柴油推行方式的意见，并将在进行详细研究后再公布下一步措施。财政部部长上周二曾表示，沙巴约有120000名四轮驱动车车主，包括皮卡及吉普车车主，符合资格申请额外的100公升昌明柴油。
沙巴铁道局将进一步改善通勤铁路服务，从新布兰前往金纳律的路线将从今年十月开始增设六个新停靠站。这六个新停靠站将设在住宅区附近的策略地点，方便居民使用铁路服务，同时减少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沙巴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大都伊文·贝内迪表示，这项积极措施符合当前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在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上涨之际。他是在亚庇出席沙巴铁道局第130届铁道日庆典时向媒体这么表示。大都伊文也透露，未来铁路服务还将进一步延伸，从亚庇工业园延伸至石邦加码头。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持续加强技职教育，培育更多专业人才。沙巴和沙拉越机票价格大幅上涨，首相署将与交通部展开讨论。沙巴超过7万名车主符合资格申请昌明柴油额外配额。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日常防诈骗的小提示，诈骗无处不在。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防范日常生活中的诈骗。首先，不要轻信陌生来电或短信，特别是涉及到财务的。其次，谨慎处理个人信息，不随意泄露密码或银行卡号。最后，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防诈骗，从日常细节做起，保持警觉，保障个人安全。
2: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3: 有，有，老板。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3: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2: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3: 对不起，老板。
2: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3: 是的，老板。
2: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撒报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闻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2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的时间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小红演绎的这一首《太阳眼镜》哦，很多朋友都说，哎，这首歌很好听，还有周思杰演唱的《口琴的故事》，以及潘秀琼《情人的眼泪》。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歌名里有这个五官啊，有眼睛、口，或者是还有什么呢，就是五官啊、眉毛啊之类的这个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Irene Farm、 Robert Berto、 Subin Liu、 Moi Moi Wong、 Subin Jimmy Go、 YK Chong、 Kai Kai、 Melcho Mizio Andang、 还有 Oysi Yap、 Josie Min Dong、 杨露娇、 尤桂芝、 黄光耀、 真琴、彩地、 Choi Sen、 朱葵花、汉文，还有徐西湖、阿杜、 Leong Han Kon、 马金凤、董华仔、 Alvin Lim。 好的，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一起互动的，包括了有金凤、还有光明、碧华、素琴等等非常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好的，感谢大家的这些留言和祝福，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白蒂娜演绎的《盲目的爱情》。

我国国旗叫 Lul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14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14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14个角象征着13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黄清源演唱的《男人的眼泪》，还有之前听过的收手动听的经典旧曲呢，还包括了有林淑荣《我是一只花美鸟》，还有优雅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南红大眼睛，以及过书方的感激的眼泪。11:43送上姚苏荣闭上眼睛。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是来自龙飘飘的《慧眼》，时间已经是11:50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啊，无论是在我们今天脸书的帖子，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直播间，还有听到直播间里，都有很多朋友的陪伴。当然不忘了在上个小时踊跃拨打热线参与点唱的朋友们，还有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守候陪伴以及支持。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秋怡的《教我如何开口》以及林淑娟《后悔的眼泪》。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有五官的这些字的歌名的旧曲非常的多，哎，怎么听都听不完呢、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准备交班去了，拜拜。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2026年沙巴州妇女日庆典将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隆重举行。这项盛会预计将获得沙巴州首席部长达多斯里邦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以及夫人达丁斯里邦尼玛达多哈吉阿朱莉亚萨拉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